色，我可笑你莫也苦涩，我不理那不得不得色，我不理那不得不得色，我提莫一句切达达那切，我提莫一句切达达那切。O yasma yeboyna filmu stake. O yasma yeboyna filmu stake. O kitashkoy.